0: 你可好啊！你到这北平我也没学会啊，你就学会说谎了，你可骗俺！你个熊玩意儿，你个熊玩意儿，你娘，娘，消消气儿，你个熊玩意儿！
1: 你要打你打我吧！
0: 俺揍你！你怎么的？你大哥你当好了吧？你两个弟弟你管好了吧？你对得起你爹不都？哎。正好你回来了，三林。你跟娘说，你知道你二哥在那日本店里头给日本人做饭吧？你知道吧？
2: 他给日本饭馆子做饭？
0: 哦，俺今天上全聚德找他去了。哎，伙计说没有姓田的，哪有田二林？俺寻思这人哪里去了？哎呦，一会儿。
2: 他和两个小鬼子出来，你看他那个熊样，给人有点头有哈腰的，你看看。哎，那不是，这我知道。那个二哥跟我说过，他不是想去全聚德，他不是得练手艺吗？但他都骗鸭子了，他练不好，他得先去那个日本料理店呀什么的，他骗骗生鱼片什么东西的。再说了，这年头你挣点钱没啥的，再说不都为了孝敬您吗？还有。 我在跟二哥聊过，二哥顶恨顶恨就是日本人。哎，您不是戏文里面唱过吗？韩信受胯下之辱，那为了啥？那不就为了想以后找个机会，他抱回来。你不信，你以后看二哥的，二哥他当不了韩信。
3: 娘，您放心，有我在呢，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您消消气儿。哎，来来，老二，
0: 起来，
3: 起来。
0: 哎，不要紧呐，你看还把这东西给带回来了。俺就说你三个，你在外头不管干么，对不起良心的事儿，那就不能干。你说你在外头都做了爷了，俺在你爹那牌位前，俺念一百会儿经都保不住你们，知道吧？咱是中国人，咱家姓田，那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伙人，那都不配姓田那种人，知道吧？
4: 哎。娘，你别动气啊！

0: 快点！
1: 你快摸成什么呀？
2: 哎，老
3: 大，三哥，你怎么来了？有事啊？
2: 没事，就过来看看。那个田大林呢？
3: 在里面呢。
2: 啊，我这阵子时间忙，也就没空过来看。他干的还行吧？
3: 哎呀，何止行啊，那是太行了。哟，如果他再这样干下去，我怕这个工头啊，恐怕都得让位了。
2: 你瞧你这话说的，那可真不是这样，还真的靠哥几个就多帮着帮着，就当给我一面子。
3: 那是那是，就是不给你面子，也得给梁大小姐个面子嘛。
2: 梁小姐，
3: 梁阿姨，
4: 老王，
2: 妹子，过来找我哥呀？
4: 谁是你妹子？别胡说八道啊！
2: 啊，得，大人人，找我哥干嘛呀？
4: 东西坏了找他修。你来这干嘛呀？跟踪我呀？
2: 这我跟踪你干嘛？哎，好不容易碰上了，哎，没事儿，请你吃个饭呗。
4: 谢谢，饱了。
2: 哎，甭跟我客气，咱都自己人，吃顿饭也不算什么事儿。我请客，怎么样？
4: 我要去吃日本料理，你去。
2: 日本料理啊？去我哥那儿，那儿。日本人进进出出的，他不太方便呀。
4: 我还以为你当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原来你也怕日本人啊！
2: 我吃个饭，我怕他干嘛？我日本料理啊。嗯。
5: 三哥，吃日本料理啊？
2: 看他们法国大餐呢，你吃吗？
5: 哎呦，我忘了，小智找我吃面条了。
2: 日本人能吃了，咱也能吃了，走着。

0: 板，来包烟。小罗，赶紧走吧，越远越好。
1: 哎，出啥事儿了？
0: 晚上去老崔那跟你细说吧，赶紧走吧。
1: 哎，不是，哎。
0: 老板娘回来了，准备好了吗？
2: 你交代我的事情，什么让人失望过？
0: 好，秋子，
3: 小杰师傅有话要跟我说。

0: 这谁做的？
1: 太君，这是我做的。
0: 太君，我尝尝，有什么不对吗？太咸了，你自己尝尝。
2: 太君，实在对不起，我这徒弟啊，平时不好好学，这样吧，我刚才啊也做了一份，要不您尝尝？
3: 陶子，这儿呢。卖！我就说嘛，夏君君绝对不会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小姐姐，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4: 走走走，快去！
5: 舅子，刚才我做的料理是你端过去的？
4: 是啊，怎么了？
5: 不可能啊！
0: 哎，别担心，遇到什么事儿有哥呢啊！伊拉西巴塞，
5: 这还真好吃，哎，吃完了以后还不拉肚子。伊拉西巴塞。
0: 人这么多啊，估计也没座了，要不咱换个地儿？
5: 怎么了？你害怕了？我？这有什么好怕的？不是，我就说，好不容易咱俩单独吃个饭，那不弄个环境好点的？要不然咱留个饭店，那儿我熟，吃什么点什么。
6: 这儿你就不熟了？
0: 这儿，
5: 那这儿有没有个安静点地儿？
0: 实在不好意思，楼上包间已经满了。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楼梯拐角处还有个位置，您看。算了，换个地儿。不用了，就在这儿吃吧，吃个饭而已，没那么麻烦。走吧。豆子。哎，小姐，这鞋来着。你爸来这儿也脱鞋啊？
7: 行行行，来，先给来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海苔皮子苞米饭啊，再来一个那个辣冲鼻子那个，好吃多来。
6: 嗨，
7: 二位好，我是福天料理的主厨，我叫小泉敬二，请二位多多关照。
6: 啥不了的，那是我弟弟。别演戏了，谁不知道谁呀、啊？是吧，三林？<笑>
7: 行了，我看你穿这身，我就行了，二哥。鄙人的名字叫小泉敬二，不是你二哥。
6: 小犬，哪个犬啊？是不是那个大家一个点啊？那不是狗吗？
7: 哎，请姑娘不要拿鄙人的名字开玩笑。 听说二位想要包间，是不是？
0: 给找包间，
7: 我马上去给二位安排。

0: 大林，行啊，老婆送饭，梁小姐送烟，看不出来啊。
1: 我们抽一根，抽一根。
0: 哎，兄弟们，来来来，抽烟抽烟抽烟。
2: 哎呦，怎么着这是？哎
0: 呀，这是好烟啊，地道的好烟，洋烟啊。
2: 是啊，
3: 来来来来，
4: 不抽白不抽
0: 啊，抽烟抽烟。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你知道我第一次来吃的时候，就这玩意儿，哎，吃的我鼻涕眼泪直流，给我辣的。后来这打听清楚了，你才知道，你知道这叫什么吗？瓦萨比，
6: 吃习惯就好吃。来来来来，哦，
7: 你们配吃这些日本料理吗？难道不怕经济犯？一弟，为什么不吞咽？
8: 来来来来来，太爷太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这菜啊我上错了，我现在全撤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你们能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吃？
7: 老哥，这也给皇军说话，原来你
8: 肯定
7: 不想活了吗？
8: 兄弟，都是误会，您消消气儿。太君息怒，您息怒。走啊，愣着干嘛？
5: 走走走走，真惹不起。
7: 八戒！
8: 哎呀，太君太君！
7: 八戒！
10: 八哥，
8: 各位太君，你傻呀你？你不要命了？敢来枪指太君？
5: 我，哎，
8: 这位姑娘是梁老板的千金，都是自家人啊，给个面子，太君啊。
9: 呸！你们日本人的狗东西，我还不愿意吃呢。

0: 小将军，你真的很有勇气，愿意为他们担刀，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啊！这位梁小姐呢，是梁老板的千金，都是自己人，我怕有什么闪失，会破坏这个中日共荣的。很好，梁家。 是皇军的好朋友，谁对他们不敬，就是破坏中日共荣。一个料理店的厨师都能有这样的觉悟，我先替你们这些军人脸红。梁小姐，不好意思。
1: 让你受惊吓了。我叫高木，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早就听说梁文山的女儿才貌双全，今日一见，果然与众不同。
2: 我卖了，还快要不呢？
1: 小将军，请你为梁小姐。
2: 安排一个房间，难得他对日餐有兴趣。今天就请他尝一尝真正的日本料理吧。
0: 是，不用了。你们日本人半生不熟的东西，我吃不惯。
1: 小泉君，
2: 哎，
1: 请你为梁小姐解释一下，为什么？ 我们喜欢吃生食，生的呢，能保持食材原来的味道，而且还更加有营养。
2: 梁小姐是燕京女子大学的高材生，不会连这些都不懂吧？
1: 小泉君，请你为梁小姐准备最好的鱼生，不要让她小看了你的手艺哦。
0: 一定。

0: 哎，两位，要不咱们那边请？
1: 来，
0: 哎，这边请，这边请。
2: 田三林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好像每次见面都有些不愉快的事情。
1: 怎么会的？
2: 那就请你跟我走一趟吧。
1: 哎，咱们不都已经是朋友了吗？我也是为您做事儿啊。还有，我是梁家的人，不是？
2: 可是今天你用枪指着皇军的事情，总要有个说法吧？放心，我只是做个笔录而已。

0: 你怎么敢违抗命令？这次行动的目标是不是搞错了？你凭什么这么说？这个人我见过，他是大学里的教授。以前学生上街游行闹事儿那会儿，他冲在最前面，带着学生喊口号。他是抗日的。你是军人。
1: 执行命令是你的天职，让你杀你就杀，你要问为什么？
0: 那也不能胡乱杀人。你以为抗日的就都是好人？那我告诉你，这个人是一个赤色分子。哎，算了算了，这些都是政治，你也不懂。你是军人。 你就只管杀人！我也再说一遍，我只杀日本人和汉奸。算了算了，你先走吧，我再联系你。
2: 不用担心，田三林是我们梁家的人，高木是不会为难他的。

0: 是去宪兵队吗？这怎么来六国饭店了？
1: 因为有一句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嗨，这一路弄得我提心吊胆的。
1: 刚才有很多手下在，不便见谅。
0: 得了，明白了。那这顿我请。
2: 您慢用，我先走了。
3: 站住！
2: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对日本人不是都挺热情的吗？怎么轮到我呢？反而哭丧着一张脸啊！
2: 你还想怎么着啊？今天闹这出还不够大呀、啊？
0: 这今天还真是得感谢您，谢谢您今天这是替我挡了一刀啊！
1: 真正挡刀的是那个叫小泉敬二的料理师傅
0: 啊，哈，
1: 你们好像关系不错
0: 啊。怎么说呢，算认识，之前跟梁

0: 他叫我，那哥们儿水不错。哎呦，回头还真得谢谢他。他是哪儿人来着？先不说他了，我就应该跟你们老板娘揭穿你，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小圈，你就是田二林。你别为难我了，行不行？你这不是存心砸我饭碗呢吗？
1: 怎么，你想让我为你保守秘密呀？没问题，来来来，坐着。哎呀，不对，你应该跪着，反正你们日本人都是跪着的，你跟日本人也没什么区别啊。你怎么不笑啊？你对着日本人能笑，对着中国人你就笑不出来了吗？ 笑一个呗，再给本姑娘唱个什么小曲儿吧，什么拉网小调之类的，让本姑娘也高兴高兴呗。

0: 停停停停！你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唱的跟出殡哭丧似的。你们这帮汉奸怎么就这么好歹不分呢？
1: 了解，汉奸这个词可不是随便说的。
0: 你不爱听啊？你不爱听也没办法，你就是一个汉奸，汉奸。
1: 我是汉奸，那你爹呢？你爹那帮生意都跟日本人联系着呢，他是不是汉奸？老三给你爸办事，他是不是汉奸？你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都你爸给的，你是不是汉奸？
0: 你怎么不跟你大哥比比啊？
1: 我跟他比不了，我得养家呀。这年月想在北平城里讨生活，不跟日本人有点联系那能行吗？
0: 中国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才会让日本人这么猖獗。
1: 嘘，小声点儿。
2: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哎，田桑是一个聪明人，而且能力绝不在梁文山之下。哎呦呦呦呦，我很希望能有你这样的知己，为了中立共荣事业努力，我敬您。哎呦
3: 呦，折寿折寿折寿啊，这折寿，我敬您敬您。我这人是这样，您可以出去打听打听，我田三林在外边混靠的就是仗义二字，你以后要是瞧得起我，有什么尽管跟小丽吩咐，那我就叫您高木兄了。咱这个中国的礼道上称兄道弟的，他显得近乎。
1: 是，你觉着仗你爸的势力就能跟日本人平起平坐了？是，你有你爸撑腰，你爸有日本人撑腰，我们呢，我们小老百姓谁给我们撑腰啊？行了，你以后啊也别一个张嘴汉奸闭嘴汉奸的了，咱俩其实半斤八两，谁别笑话谁。
0: 没人撑腰你就敢当汉奸？你倒教训起我来了，你再敢说一遍试试啊？
1: 不说了。梁小姐，我就说一句话，谁给我娘撑腰，她老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北平城就为了俩字儿，活路。我田二林无所谓，但梁小姐你可千万别把我们田家一家四口的活路给断了。
0: 你
4: 小海娘找你。
1: 好的，马上就来。梁小姐，您慢慢用。
5: 这家伙变脸变得比田三林还快，果然是个汉奸。
6: 宋小姐，你看这个你喜欢吗？
7: 对呀，
6: 就喜欢送给你。
7: 这种东西我还挺多的
6: 哟，这可是上等的翡翠呀。
7: 那就谢谢了。哦，
6: 请笑纳。
7: 我失陪一会儿啊，我还有点事儿。
6: 哦，忙你的，忙你的。
2: 当然，田桑最近在北平城风光无限，我们皇军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其实今天

0: 想跟你说的就是，
1: 看着有点面生啊，头一回来六国饭店吧。
2: 哎，宋亚娟，你先别动手动脚了，这是高木太君。啊，
1: 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我去，你还没你不会的了你。
1: 工作需要吗？
0: 宋小姐，其实你不用过分紧张，我和田桑是好朋友。对吗？
2: 啊，对对对，我们现在是兄弟。
1: 嗨，那你早说呀！那既然你们两个是兄弟的话，就不要那么客气了。来，太君，咱俩今天喝一个，喝完这杯酒，从此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是吧？来，干了。枪长了，你看看，
2: 你这忙你的去，我这有正事跟太君正谈着呢。哎呦，
1: 那正事是谈出来的吗？那都是喝出来的。哎，要不是看着太君来了，我才不会过来呢，是吧？哎呦，眼镜都给戴歪了。哎，这眼镜真精致哈、啊。哎呀，好晕呐、啊。
2: 太君，你喝了哪儿忙活哪儿忙活去。
1: 太君都没发话了，我走哪儿去啊？是吧，太君？
0: 宋小姐，如果你公务繁忙，就先去忙吧。我和田桑喝酒就可以了。
1: 行，既然太君都发话了，那就撒油啦啦。
2: 这他们娘们疯疯癫癫的，老这样。
0: 宋小姐很活泼，
2: 活泼啊！对对对，这词儿也对，活泼。您刚才什么要跟我说没说完来着？
0: 忘了，
2: 忘了就算。来来来，这样，行，我给您满上。我呢，走一杯的。啊，也算是我替这娘们给您赔个罪，再一个也算咱今天成了兄弟了啊，算个认识酒，我干了。
3: 请进。小娟娟，前段时间你不在，店里多亏有小林撑着。
4: 实在对不起夫人，前段时间因我的私事耽误了工作。
3: 你先听我说完。最近这段时间呢，小林师傅进步很大。店里的客人对他的料理也赞不绝口，我们店呢也并没有定下来真正的主厨。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4: 夫人的意思是想让小林当大厨，我看有点不妥吧。小林呢是有点小聪明，可经常会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夫人这点您是知道的。
3: 的确是这样，可是店里总该有个真正的主厨，这是规矩。
4: 恕我直言，夫人，无论从资历还是对店里的贡献，我都比小林更胜一筹啊！当然了，为了公平起见，我宁愿暂时放弃我大厨的地位。夫人既然说到了规矩，那就按照料理界的规矩来做。真正的大厨是比出来的。我愿意放下身段，跟小林比一场。如果我输了，我宁愿给他当帮主，绝无怨言。
3: 你说了这些，跟小林师傅说的也差不多。我呢，也正有此意。你们各自

0: 准备一下吧，到时候我把店里的熟客请来，免得你们说我这个老板娘有偏心。
1: 好，就按老板娘的意思来办。夫人，菜还没来，我去催一下吧。
0: 好吧，快去快回。哎，等一下。你去一趟照相馆，给洗一下。
2: 哎，咱真是行了啊！连干八个，啊，一口气儿。
3: 妈呀！
2: 我说咱今天这不算，改天来，咱来个大啊！一醉方休。算我的，
4: 都已经是兄弟了，还客气什么？
2: 哎，对对对对，哎，你我这下来干嘛？伺候好太君。
3: 太君，
4: 我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哎，田总，你玩开心。
2: 好，那就撒油拿拉。行，回家了。
5: 啊！哟，三爷，今儿啊，你可真没少喝。
3: 来吧，三爷，咱把衣服给脱了。
2: 干嘛？
3: 伺候爷睡觉呀。这太君的话，我可不敢不听。
2: 滚蛋！滚！把蒜摔上来。
5: 娟儿姐，三爷。

0: 怎么着啊？
1: 你冲人姑娘瞎嚷嚷什么呀你？可算得势了是吧？田森林，字儿没学会几个，仗势欺人倒学得挺快呀、啊、你。
2: 我说这儿还是留个饭店吧，啊？刚才在那桌上什么德行？快他妈钻人怀里边去了！
0: 三爷，
1: 你吃醋了？
2: 犯得着吗？哎，你那是犯贱！
0: 什么糟蹋人啊！小姑奶奶我也是凭本事吃饭的，这八大胡同也不是白混的。
1: 这男人有几根骨头几根筋，我一打眼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远，什么时候能多灌他几杯，什么时候得溜，我心里清楚着呢，用不着你瞎操心。
2: 你清楚，你清楚跑我们这桌子过来出溜什么呀？你知道那谁吗？你这不是鸡往黄鼠狼的窝里边钻吗？你找死呢！那是日本特高科的，那是。
0: 废他妈话！
1: 我要不是看见他是特高科的，我才不去呢。田三立，我警告你啊，离这帮人最好远一点。知道日本人什么德行吗？那都是狼。转眼就叼你一口，
2: 我他妈也不是狗，我留着后手呢。我不知道他这阴了阳了想干嘛，就想拉着我当汉奸，我他妈才不傻呢。我两个大爷，还有几个婶儿，全死在日本人手里边，我家房子都是日本人烧的，让我跟日本人姥姥，现在是审时度势。等我哪一天混成了这个，你看我是不是第一个跟小日本子干的？
0: 成，
1: 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就成。
0: 不过田三林，我得告诉你啊，
1: 这年月，人脑袋都一根线牵着，你想往上爬呀、啊，越爬风越大，这风一大，指不定哪天你的狗脑袋就搬家了。别假戏真做，哪天真成汉奸了啊！
2: 现在在日本人脚底下，谁都是只虫子，所以就得往上爬。你爬得越高，就越不容易被踩着。
0: 行了，
1: 想往上爬也得留着你的小命啊。给，这是我小时候一个老和尚送我的辟邪保平安，留着啊，保好你的小贱命。
2: 五颗珠啊。

0: 辟邪保平安，可我怎么看着像是坑蒙拐骗偷啊？
1: 大爷，你要不要？
0: 哎，别走啊，陪我再聊会儿。
1: 姐妹楼上还有很多应酬，没工夫搭理你。

0: 二林呐，你是不是暴露了？
1: 别问老孙，赶紧让小罗撤退吧，免得有麻烦。
2: 到底咋回事嘛？
1: 还不是那小子吗？小泉，这小子现在啊翘尾巴了，天天跟我嚷嚷要争大厨的位置，还拿你们的事威胁我。我说啊，赶紧撤吧，万一真是出什么事儿，再撤来不及了。
2: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老崔，俺直接把他解决了。
1: 别，小罗，你听我说，现在店里人啊都知我们俩不和，他万一出什么事儿啊，肯定怀疑我呀。而且这小子可说了啊，他把他所有知道的都写在信上了，万一他有什么闪失，马上寄到特高科去。
0: 那送信的人呢？
1: 还能有谁啊？就店里服务员秋子，天天嘀嘀咕咕的，我估计他俩好上了。
2: 那让他当那大厨呢？
1: 哎，别，当二厨可没戏了，天在后面，那就听不到情报了，我不等于报废了吗？
3: 不行，这事儿我得向上级汇报一下。
1: 哎，不，老崔，来不及了，这小子天天撺掇老板娘要跟我比。哎，中国菜我不怕他，可日本料理啊，我是真不灵。我想了一办法，小罗、老崔，哎，你听这儿行不行？
4: 大娘，饭好了，来吃饭吧。来，豆子。
5: 又饿了，
4: 他没累着你吧，大娘？
5: 没，
4: 来，
5: 小肚子。哎呀，来给奶奶吃，你奶奶坐我这里了。哎呀，
4: 听话啊，
5: 来，吃着。大月，俺给你喝这个事儿。
4: 啥事儿？大娘您好啊。
5: 廖小姐啊。
4: 哎，大林呢？
5: 已经出去了。啊，
4: 嗯，这位是，
5: 哦，这是兜子的娘。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8: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9: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6: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

0: 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 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

0: 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

0: 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1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

0: 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猕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

0: 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

0: 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播种和收获不在同一个季节，中间隔着的时间，我叫它为坚持。
9: 热爱是什么？是十年如一日的笨拙坚持，是把70万次重复做成艺术，是让木头开出不会凋零的花，是给钢铁装上会思考的心。热爱是把平凡的事做到不再平凡，致敬劳动者，奋斗新时代，重庆卫视。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大娘，您好啊！
1: 廖小姐。哎，大林呢？这出去了。啊，这位是。哦，这是兜子的娘大运。这是大林厂的老板的闺女廖小姐。啊，那我赶紧再加俩菜吧。
0: 不，别麻烦了。
2: 不麻烦，不麻烦，马上就好。
0: 来坐吃饭，正赶上了，还没吃呢。来坐坐。
1: 大娘，大林他去哪儿了？
0: 知不道。啊。
1: 哎，大娘，我听大林说啊，您最近腿脚不好，我呢特地到药房给您抓了几副药。药店的人说呢，这药是祖传的秘方，过去是进贡给宫里的。你要是觉得好用，我再给你抓去。
0: 娘哎，这么好的药啊！那大娘谢谢了。这孩子多懂事啊！来吃，吃孩子，吃吃吃，吃啊！你看，正赶上了，还没吃呢，快吃。

0: 您来了，喝点什么？
1: 老壶高沫。
0: 好嘞。

0: 哎，怎么样？
1: 讨厌，让大姑娘帮你去看那事儿。赶紧告诉我妹子什么程度了。
0: 行，今儿盯一下，我去一下。
2: 小林啊，给我拍张照片来！哥，你干嘛了？
0: 你俩这是干啥呢？
2: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走了。
2: 哎，哥，
0: 今儿这事。

0: 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哥，我求求你了，哥，我跟糗子是真情流露，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种事儿，哥，你可千万得帮爹兜住了呀，哥。
1: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说，
0: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是吧？让老板娘知道了，非得把你，
1: 哥，我跟你说实话，我跟糗子。我是真心爱着这个女人，都是爷们儿，您能理解我吗？
2: 都理解，
1: 理解
2: 是吧？
1: 理解。
2: 我看你啊，是在日本那几年啊，给憋坏了。
1: 真是，
2: 难怪你那么想要大厨的位置。你要真喜欢，哥让给你，没事儿，不就俩钱吗？有什么的？真是的。
1: 哥，还是你理解我，哥，谢谢哥，谢谢哥。
2: 哎，不过小林啊，你得为人姑娘考虑考虑啊，咱俩这身份，万一给人连累呢，对不对？哎。没跟他说咱俩事儿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行，没说就好。咱俩这事日本人知道了，那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哎，别站错队啊！
1: 不会，绝不会，放心哥，放心，放心，放心。
2: 继续吧，我走了。
1: 哎，好。哎哥，嗯，那照片。
2: 照片。回头把胶卷扔了。放心。真是的。本来是老板不在啊，想让你给我拍张照片呢。
1: 下次啊，下次
2: 行，
1: 哥，照片得扔了啊，哥。哥，你慢走啊，哥。
2: 啊，根本就没卷儿。
3: 讨厌。
2: 哎，赶紧送老板娘房间去啊，别给我说漏了啊。
3: 怎么谢我？
2: 回头买个胶卷给你拍两张呗。
3: 流氓。

1: 确实增加了巡逻队的数量，而且机动的速度也比以前快多了。那你说怎么办？不能用枪，用枪谁也跑不了。这北平城这么大，难道就没有可以下手的机会了吗？
0: 有。福田料理店。二林那儿？对。我今天去踩点的时候。 发现，在料理店的后边有一条胡同，非常僻静，平时没有人。从料理店里出来的鬼子都到这条胡同来撒尿。这儿是一个空院子，临着胡同这个墙高，这边的墙低。我们从低的地方出去，绕到后面，从这儿逃跑，能够躲开巡逻队。
1: 那这回你还准备用刀吗？杀人不一定非得动刀动枪，上战场你就知道了。我还曾经用牙咬死过鬼子呢。牙齿还能咬死人？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咬死的？以后再说吧。
2: 小泉师傅，有人找你。小泉师傅，你去忙了。你跑这儿来干嘛？
3: 你那么紧张干嘛呀？我又没说找刑天的，我是找小泉师傅。有什么事儿赶紧说，还忙着呢。
2: 森林的事儿，森林现在一门心思的往上窜。 可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我说他也听不进去。你是做二哥的，你得好好劝劝他。特高科的人能惹吗？
3: 行，回头跟他说还什么事儿。

0: 还有我的事儿，什么事儿？哎，田赛琳现在屁股上像点了火似的，疯狂的追梁小优，可是你觉得梁小优跟他合适，还是我跟他合适啊？
1: 宋小姐，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天桥底部算卦的嘛，你去摇一块知道了。
0: 那你说认真的呢，到底谁合适？
1: 那梁小姐啊。
2: 小姐脾气嚣张跋扈的，她肯定是不合适。还是你有眼力劲儿。
1: 是。
2: 真行，就剩他们两个了，喝起来没完没了的，累死了。
1: 要不你先歇会儿，我盯着。
2: 那你赶紧把他们两个打发走啊！
3: 二位太君，还需要再点点什么吗？
4: 怎么，赶我们走？
3: 啊，不是不是不是，最近这世道不太太平，听说北平城内啊，有人专门谋害这耍单的太君，你们要喝成这样，还是小心点吧。没关系，我们已经接到上面的通知，还是小心为妙啊。
4: 谢谢大厨关心。
5: 陪我俩喝一杯，我们就走。喝一杯就走，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没问题。大林哥，咱不能躲在墙后面吧？什么也看不见啊。不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就行。这都是站长上学来的，以后你就明白了。
6: 大林哥，今天那个王慧云就是老钱的媳妇儿吧？我看她挺好的，这么年轻就当了寡妇，也挺可惜的。
7: 慢点，慢点，慢点。啊，都坐，都坐。
8: 慢走。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带火了吗？
2: 没有。

0: 这帮什么人？过去好像没见过。爷，您最近不爱出门，你可能不知道。那脑袋十余中分跟一屁股圆的孙子，是军需处处长的亲外甥，姓郑，叫郑彪。他仗着他舅舅的势力，整了一帮小混混，现在谁都不放眼里。
1: 给我查查，看做什么买卖，跟咱们有冲突。
0: 爷，您的意思是？
1: 我是想啊，请他们试试咱们天三林，看看水到底有。

0: 課長、足跡は見つかりません。犯人は離れる前にこの現場を掃除したはずだ。
1: 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把人吊起来，所以凶手至少是两个人或者更多。

0: チャーリコだな。よしと。
1: 这一定是一个团伙。有了有你，質問を受けた質問を受けたか。
0: はい、全部やりました。で、店の小泉さんが二人の兵士が死ぬ前に注意されて、で、あれ死体を見つけた兵士たちはもう同じ風に言ってた。
1: 看，真的和料理店没什么关系。看皮带，モデル。
0: 好。
2: 表哥，这些钱你先拿着，事成之后我再付另外一半。
3: 哎呀，坐，兄弟。这个事儿哈，你找到了彪哥我，就算找的人了。
2: 是是是，不就是田三林吗？
3: 你放心，只要我一见他的面，他肯定就是满地扫呀，你信吗？
2: 信信信信信。但是彪哥，你别小看这田三林，这主可不是街面上一般的混混。我听说他是那个梁老板，就那梁文山他的手下。
3: 梁文山是谁啊？
2: 梁文山就是那……
3: 梁文山是什么玩意儿啊？不是你，我，你知不知道保安军军需处处长是谁？
2: 谁啊？
3: 那是我亲舅舅。你说你连我这点背景你都不知道，你找我干什么？
2: 知道知道知道，要不找您办这事儿了。
3: 行了，当然是等我消息吧。
2: 啊，
3: 对了，把后面的钱给我准备好。
2: 好嘞。

0: 爷。
1: 好了，这下咱们就坐山观虎斗吧。
0: 爷，这傻帽，就算是他有军需处的关系，可让他去半田三林，那肯定吃亏啊。
1: 这就叫借刀杀人，姓郑的小子肯定会吃大亏，到时候自然有他的舅舅置三林于死地。
2: 三哥，你听说没？昨天福田料理店那儿又死了个鬼子，八成是出烟团的人干的。
3: 活该，都死绝了才好呢。哎，我说你姐这名字，这花儿也太多了，真那么麻烦吗？
2: 就麻烦才得练呢。
3: 哎，你姐不是在六国饭店给你找一差事吗？没事别往我这儿窜啊，人姐知道了又得收拾你。
2: 她现在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根本没工夫理我。没事。
3: 你姐是不是又帮了人了？
2: 不知道，这种事她也不会跟我说呀。三哥，你是不是不放心我姐呀？
3: 你姐一女人，天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一块。

0: 能不吃亏啊？
1: 他能吃亏啊？
0: 那倒也是。
2: 田三连是谁啊？
0: 这位爷，您找田三林是什么事儿啊？
2: 我是想让田三林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知道吗？赶紧去，不然的话一会儿连你们一块收拾。
0: 你这愣着干嘛？赶快找去！几位爷，随便坐啊。

0: 写什么呢？
1: 随便练俩字儿。
0: 是。
1: 也是，前两天人教我一字儿，怎么写来着？给忘了，你说说。
0: 什么字儿？
1: 死。
0: 死。
1: 啊！
0: 去去去去去！没有文化是真可怕。来。死，这么写的得有一勾。来来。几个意思啊？几个意思你们啊？几个？
1: 哎，大哥，来的时候一直忘了问你了，您哪位啊？
0: 我你都不知道，我就是哎哎。哎哎

0: 大哥，大哥，等等等等，没想完呢。我告诉你啊，我舅舅可是……哎，怎么着？你教我这字儿学会了，那写的还行吧？死。都说这字儿呢，得多写多练。今天爷就多练一遍，抬起来。 怎么样啊？哎，扔劲儿去，让待会儿的瞧瞧三爷这书法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爷，货仓打起来了。
1: 结果怎么样？
0: 三林把郑彪的人给打了，还在姓郑的脑门上刻了个死字儿。
2: 三林的三林，你看，我不让他学写字儿吧，不听我的呀。
0: 我估摸着这会儿，郑彪正跟他舅舅诉苦呢。爷，他们要是来人找咱们怎么办？
2: 准备好车，叫上小姐，咱们呢，天津走一趟。
3: 是啊。
2: 森林呐，森林，不是干爹不救你，冤有头债有主，是你太鲁莽。
3: 娘，最近店里忙，也没时间回来看您，您自己注意点身体啊。
4: 不，二林，娘心里有个事儿，你帮俺断断。
3: 是不是嫂子事儿啊？
4: 你别张口嫂子闭口勺子的哈。俺跟你说，你看那个梁小姐怎么样？
3: 您怎么问起她来了？
4: 俺这事儿放在心里好几天了，可憋上俺了。怎么说呢？这事你看哈，俺看那个梁小姐好像看上你大哥了。那天三林跟俺说，他也看上梁小姐了。俺。

0: 这是梁小姐和你大哥好了，这三林那不就得搁那个小宋好啊？俺是看不上那个姓宋的。你看，梁小姐和三林好了，这个大林那不得和大云子好了？
1: 娘，这四个盖儿，您还记得哪个是梁小姐吗？
0: 您自己都忘了吧？所以啊，您就别瞎操心了。我大哥对王慧云怎么样，您心里清楚。我弟那样，梁小姐咋能看上他呢？
2: 俺不管了，俺管不了。
3: 二林，
0: 你老大不小了，你看看熊样，你那身样。
3: 娘，您饶了我吧！我现在整天还跟没头苍蝇似的，哪有闲工夫？
0: 我看您老就是闲的，什么老三啊，拉您出去溜溜，省得再胡思乱想。行，
3: 好了，娘，我得回店里了啊。
4: 我得去叫换洗衣裳。
3: 店里工作服务您放心吧。
0: 娘，
3: 王慧云对您怎么样？您心里清楚。您对小豆子，不是也很好吗？所以我看啊，俩好变一好，多好啊！我走了。
0: 你那一好呢？

0: 夫人，我得求子是真的，我是真心的爱这个女人，那了抬抬手，成全我们这对苦命的鸳鸯。
1: 你们朝夕相处，有感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个秋子吧，他也跟了我好些年。你既然跟他有了那种事情，那你以后得好好对待他。
0: 难得像你这样的坦白，你放心吧，我不会往外说出去的。哎呦，
2: 我的亲姑奶奶，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呢。
0: 我做鬼也要报答您对我的这份恩情。你起来，起来。哎，对了，料理比赛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小千君他的手艺我是知道的，你要好好努力。虽然我提供了机会。
2: 可最终你还是要自己把握住才好呢。夫人，您放心，我早就准备好了，我跟他拼了，我一定不会辜负夫人对我的这份期望。秋子，
3: 小林君。
2: 夫人，她都答应了，答应了，都答应了。夫人对我真是太好了。秋子，你放心，等我当了大厨，我一定玩命赚钱，我把钱都攒起来。
3: 都攒起来，一分也不给我花。
2: 哪儿的话呀！我攒钱为嘛？我攒钱是为了咱俩走离开这儿，咱们回天津，咱自个儿开个馆。
3: 京门最大的日本料理，到时候我让所有的服务员都管你叫夫人。你看，秋子夫人，你想吃嘛呀？嗯，我想想。炸酱面。都夫人了，还吃炸酱面？<笑>
2: 我逗你玩呢。<笑>
3: 小林君，你真的会照顾我一辈子吗？
2: 说嘛呢？ 你说嘛呢？你对我那么好，我能亏待你吗？不辜负你，绝不会。相信哥，我早晚得把你娶了。等娶了你之后，你得给我生一大对胖儿子。到时候我把我的手艺全交给他们，你就等着跟我享福吧。啊！太好了，
3: 小林君。

0: 小邻居，有客人点你。哎，求求妈咪，
1: 客人点我了，我趁那小子不在，我得好好给他们露几手，让他们知道硌的手艺不是脆的，真的就是真的。等我。不，
0: 小邻居，快点！嗯啊！胡言。
2: 明儿别跑啊，家里那么多事儿。没事儿。
0: 早上老三要老不在家，在家多陪陪娘。
2: 花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想让你吃口热乎的。嗯，快吃吧。
3: 田先生，这是梁小姐让我给您送过来的，她要我告诉您，她要去天津待几天。
0: 谢谢你。那你慢慢吃吧。你等会儿，
3: 把这个拿回去给娘和小豆子吃。不用，人家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吃吧。
0: 拿着，我就好那口豆腐白菜。
4: 哦，哎，小江哥，你回来了？怎么着？对我那么客气？
5: 是不是怕我把你的事儿，我给你保密啊？<笑>不是，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把我跟秋子的事跟夫人说了。 夫人她疼我，关心我，说把秋子许给我。恭喜你啊，小林！<笑>谢谢哥，看来我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工作才行。哎，哥，那比赛的事你准备怎么样了？我可准备的差不多了。
4: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呗。
5: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4: 来溜溜。

0: 小林俊，
1: 我怎么看那小子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呢？
0: 小林俊，我相信你一定会在大赛中取得最后的胜利的。
1: 你真的相信我？
0: 在我眼里，小林君一定是最棒的。
1: 不，我做小林已经足够了。
2: 哎呦，哎呦呦！得撞，得撞，来来来，看得谁劲儿大。哎呦，哎呦呦呦，这这都
3: 都都哪去了？啊，有没有喘气儿的？
2: 门开着呢，进来。
3: 大云呢？大云呢？大云呢？
4: 豆子，你怎么这么瘦了？吃不饱吧？啊？
3: 走，跟我回家。
4: 哎，我问你，你把我们家外甥女给藏哪儿了？今天你把人给我交出来，你要是不交出来，我告你去，告你勾心斗角之下抢民女。我们家那外甥女年纪轻轻的，守了寡。啊，他就够苦的了，末了末了还让你们全家给欺负，你这良心让狗给吃了，啊！
5: 团长，嗯，您找我
6: 啊？大林，你看看这个，能做出来不？
5: 这不难呀，用什么材料做？
6: 用黄铜。
5: 成，多咱要？
6: 马上就要。
5: 我也试试去。嗯啊，
2: 那进来，进来屋里头坐坐，进去。
4: 怎么着？这会儿知道要脸了？
2: 你说俺家这大门半天黑下，关过没有？都开着，大云子怎么不跑呢？那跑啊！

是吧？你两个说你两个带大鱼像亲闺女似的，是吧？那他咋撇下你两个到俺田家来伺候俺这个母亲母姑的老太太呢？你说，你俩要个说法，俺请你们到屋里头去说。你不去，你在这吵吵，这嚷嚷么？你看弄得大家伙都不安生。你这是要说法呢，还是难为俺田家来呢？

0: 说了，还真是个寡妇。
1: 是啊，你说这名不正言不顺的就带着孩子住进来了，可真够有本事的。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哈，这兵荒马乱的，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也够可怜的了。他们呀，田家要是能收留他，也算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0: 就是说的，你看看他那个舅舅和舅妈也不是善茬。
3: 行了，这么多年也舍不得是吧？
0: 是啊。
4: 回来了，大云子。
5: 你俩干啥来了？
3: 哎呦，大云子，你看你这么多天也不回家，我跟你老舅不放心不是？过来瞅瞅。啊，
6: 是。
3: 你现在挺好的，我们就放心了啊。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甭惦记我们老两口。
4: 你好福气，寻着这么个好人家。大云子好闺女啊。
6: 是是是。
4: 大云子，那腿脚不利索，你替俺松松
3: 啊。不用不用
6: 不用
3: 不用客气，
6: 不用，
3: 我们自个儿来看您就是了啊。
6: 不用不用送，
3: 哎，走吧，
6: 不用送。甭送。
3: 大云子，你赶紧麻利的扶老戴进屋，外边挺冷的啊，别冻着，快
4: 慢点啊，
3: 就回吧。你就回吧。
4: 好好
6: 回去吧。
4: 哎哎，
6: 回去吧。
3: 送钱。
7: 大娘，我是不是给你惹祸了？他俩是来要孩子还是来要钱？
8: 孩子也好，钱也好，这是么时候啊？打着仗呢。他老两口来要么，要盘头。
7: 你给他俩多少钱？我现在没钱还你，我以后出去挣了钱马上就还你。
8: 钱是小事儿，要紧的是大家伙成一家人了。
7: 大娘，
8: 之前的事儿都忘了他。好，点上。
9: 你和大林的事儿，俺打心底里，俺不愿意。你说俺是从小地方来的，哈，俺那小地方也有规矩啊，有礼数，俺不能到了北平城把俺老家那规矩都扔了，是吧？你就说大林，大林是俺大儿，那叫长子。俺家长子找了个寡妇，你叫俺死了以后到地底下，俺没脸见他爹。
7: 大娘，你啥也别说了，这我都懂。
8: 俺还没说完呢。俺家大林自打打了仗回来了，打仗前的那个大林，俺死活是见不着他影子了。这孩子在外头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俺心里明白。你再说你，没有你，大林不会有今天，他活不到今天。俺也看出来了，俺家大林那是铁了心了，他想帮衬你俩一辈子，俺能说么？大云，俺想跟你说么呢？俺呢，去找个人，再把那个聘礼都备下，再到你舅舅。

0: 刘家，咱得找个好的吉利的日子，把你俩的事儿给办了。你俩往后就好好的、安安生生的过日子，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但大娘，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跟大林在一起过日子。
0: 这话怎么说呢？
1: 大林心里有别人，我不能耽误他。
0: 你说是那个
1: 梁小姐？
0: 啊，梁小姐。
1: 你容我点时间，我找着合适的地方，我马上就搬走。
0: 大云，你听俺说，这个样，俺呢去问大林，俺问问他，他那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大娘，你可千万别去问他，你就是问他了，他也啥都不能说。大林是个好人，我不能耽误他。

0: 俺也知不到，往后你和大林这事儿是成了呢，还是……不管怎么说，这辈子俺就认下你这个闺女了，这行了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粒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

0: 子，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加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

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

0: 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藏烟岛靠山。

0: 是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0: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

0: 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个五一去重庆吧，感受发地城市，
9: 热很重庆，
8: 感受烟火重庆，大江奔流，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
10: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8: 奔跑青春，新时代青年勇于担当。
11: 我是演员黄晓明，
12: 我是演员蒋欣，前行者
11: 信仰为具，
8: 坚守信仰，
12: 一往无前，
8: 革命者前行，理想不灭。加油好少年，新重庆有你更精彩，
13: 为展品的
14: 加油好少年，
8: 谢谢你来了，奋斗者属你最光荣，
15: 因为他给我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8: 重庆卫视五一编播向劳动者致敬。

0: 五一假期，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40万人次。大型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深圳宝安等口岸预计日均出入境人员分别为10.2万、5.5万、4.9万、2万、2万人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旅客流量将持续高位运行。国家移民管理局加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密切与口岸联检单位和相关部门协作配合，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共同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和签证签注是否有效，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1: 五一假期来临，重庆开启迎客模式，天南地北的游客陆续抵达山城，开启五一假日之旅。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入口处，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从清晨开始景区就迎来大批游客。
3: 假期首日，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凭借雄奇的自然山水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漫步景区，瞿塘峡峭壁对峙，夔门气势恢宏，长江风光壮阔无垠，白帝城的千年文脉更让游客流连忘返。大家在山水间感受三峡魅力，在诗词中品读历史底蕴。
4: 站在瞿塘峡岸边，真切的能感受到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诗意。夔门的雄奇太震撼了。
5: 瞿塘峡比想象中还要宏伟，白帝城人文底蕴很浓厚。五一来这里看自然山水，品历史文化，不虚此行。
6: 我是从浙江过来，觉得奉节这地方非常好，非常满意。我这一趟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
3: 昨晚2026大足石刻夜龙舟赛正式拉开帷幕，出发号令一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般冲出起点，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桨，竞速的激情与灯光的璀璨交相辉映，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来自各地的游客沉浸式感受这场兼具竞技性与文化性的文旅盛宴。
7: 我的五一假期就从这一场夜龙舟开始了。大足风景好，活动丰富，民俗韵味浓厚，真的特别惊喜。
3: 据了解，大足石刻夜龙舟赛将持续至5月4号，赛事期间周边还配套了美食市集、非遗展示等活动，形成白天看石刻、晚上看龙舟的旅游新模式，让游客全方位感受大足的文化魅力与烟火气息。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8: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5月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4月3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9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平台总充电量峰值将出现在5月1号，单日总充电量峰值超345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约17%。高速场景充电量峰值预计超115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约27%。平台筛选出3992个重点保障站点，综合研判，确定国家电网经营区域内充电繁忙服务区清单，动态布设移动充电设备，积极应对充电高峰。
1: 好，资讯继续。印度尼西亚银行印尼央行4月30号宣布，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 QRIS 已经与中国二维码支付体系实现了互联互通，两国消费者可以通过各自常用的支付平台，在大部分跨境零售场景下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9: 印尼央行行长瓦吉约当天表示，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是印尼与中国金融合作的重要成果。无论印尼民众前往中国，还是中国游客来到印尼，都可以在相关场景下使用手机完成支付。据介绍，此次合作是印尼推动本币结算、降低跨境支付对中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随着五一假期到来，文旅市场迎来热潮。五一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人员流量将迎来新一轮高峰，预计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5万人次。

0: 间结算货币依赖的重要举措。通过建立印尼盾与人民币直接结算机制，两国跨境支付可减少对中间货币的依赖，有助于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减少交易成本，提升双边金融结算效率。据报道，除中国外，印尼二维码标准支付系统还覆盖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为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惠及民生，即日起重庆正式推出了新一轮汽车家电消费补贴支持政策。从2026年5月1号到12月31号，个人消费者在重庆购买新车、二手车以及指定能效级家电产品，可以按规定申请政府补贴。本次补贴坚持总额控制，先报先得，资金用完或政策到期即自动终止。
2: 在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消费补贴活动的汽车经销商处购买乘用车新车，含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可享受分档补贴。新车补贴实行先购车后申报模式，消费者按政策要求提供材料，并通过官方渠道申请，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发放至消费者本人银行卡。每位消费者仅享受一辆乘用车新车补贴，不能与国家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叠加享受政策。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消费补贴活动的二手车经销企业购买二手乘用车，含新能源车、燃油车，车辆价格20000元及以上，并完成转让登记手续的，将按发票金额的1.5%给予补贴，每辆补贴最高4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活动期间同一消费者仅能享受一次二手车购置补贴，同一辆二手车也仅限申报一次。在个人或没有参与本次活动的二手车经销企业处购买的车辆，不能享受此次活动补贴。消费者购买二手车前，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该二手车经销企业是否参与本次活动。家电购新补贴方面，重庆在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基础上，同步实施市级家电购新补贴。国家政策支持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脑六类产品，市级补贴新增支持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净水器、洗碗机、微波炉、电饭煲六类产品。两类政策补贴品类不同，补贴标准不同，消费者可根据购买需求选择适用。家电补贴采用先领券后购买、付款即抵扣方式，从5月1号起，每天上午9点30分，消费者可在银联云染付领取线下补贴资格券，线上补贴资格券将于5月7号后陆续开放领取。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补贴资格券仅当日有效，相关政策细则、参与企业名单及办事指南，可登录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官网查询了解。
1: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欧洲中央银行4月30号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总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这是欧洲央行自去年7月以来连续第7次维持利率不变。
3: 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00%、2.15%、2.40%不变。欧洲央行的政策目标仍是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目标稳定在2%。公报还说，通胀的上行风险和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已经加剧，中东局势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高通胀，打击了经济信心。
4: The longer the war continues, and the longer energy prices remain high, the stronger is the likely impact on broader inflation and the economy.
3: 欧盟统计局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四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高于3月的2.6%。欧洲央行最新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消费者与企业的通胀预期近期显著上升，市场对欧洲央行在6月重启加息的预期随之升温。
5: 美国汽车协会4月30日发布数据称，随着国际油价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且尚无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截至当天，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达每加仑4.3美元，比去

0: 同期高出约1.12美元，再创近四年来新高。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普通汽油价格均价已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继续领跑全美。日本媒体4月30号援引匿名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日元汇率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关口后，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实施外汇干预措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以维持日元汇率。5月1号，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三村纯对此回应称，无意发表评论。他同时指出，目前投机性交易仍在持续，这一判断没有改变。截至1号上午，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已升至1美元对157日元附近。4月30号，东盟经济共同体理事会各成员国部长召开特别会议，就中东局势引发的深远经济影响及其对全球能源市场、供应链、粮食安全以及运输和物流网络日益加剧的影响交换了意见。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各成员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中断一事深表关切，并强调必须根据国际法维护航行自由和安全。声明称，东盟各国需在化肥供应、粮食安全、物流协调等方面加强区域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措施，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当地时间4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总部就中东问题举行记者会。他指出，中东危机已艰难进入第3个月，脆弱的停火未能阻止局势持续恶化。他警告称，如果海峡关闭至年底，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2%，通货膨胀率将超过6%。在记者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问题表示，缴纳会费是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没有谈判余地。好，接着往下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推出了官方转售平台，允许球迷将已购的球票挂牌出售。目前，该平台上出现了4张待售球票，每张标价近230万美元，约合1568万元人民币。一时间，关于天价球票的讨论再次升温，这些天价票究竟是真是假，从何而来？
1: 这4张近230万美元的球票于4月下旬出现在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然而国际足联对转售平台的定价并无直接控制权，这一价格仅为卖方的挂牌报价，也难以代表实际成交价。二级市场票价走高的根源在于本届世界杯官方门票售价大幅上涨，自2025年9月开售以来，官方票价已多次调整。决赛一类票价格从去年12月的8680美元升至今年4月的10990美元，而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一类票官方售价固定为1600美元。分析指出，票价上涨的核心原因在于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动态定价，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此外，转售环节的高额手续费进一步推高了价格，居高不下的观赛成本自然让球迷深受其伤。有欧洲球迷组织已向欧盟委员会正式投诉国际足联，指控其滥用世界杯门票定价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世界杯是国际足联主要的创收赛事，世界杯每4年举办1个月，国际足联只在这1个月里赚钱。而在距离下一届世界杯的40多个月里，国际足联花的就只有这笔钱。此外，国际足联是非盈利机构，所有收入都投入到了成员的足球事业发展中。
0: 国际足联预计本届世界杯营收将达到110亿美元。那么，在维持商业增长与保障广泛参与之间，这项备受关注的赛事需要的是更加多元的平衡考量。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再会。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据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年五一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到15.2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同比增长4%，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将达到3.2亿，同比增长18.6%，国内旅游收入将突破2200亿元，同比增长21.3%。重庆依然是其中当仁不让的国内出游热门目的地。那么今年五一的重庆文旅市场有哪些新看点、新趋势，谁与聚焦，我们由此展开。朝天门作为重庆的地理原点与精神象征，是城市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此前游客前往朝天门都未打卡，很难实现沉浸式游览。4月30日正式开业的朝天门城里是破解这一痛点的关键。项目以老重庆新表达为核心理念，深度融合在地文化、国际内容、手电经济与沉浸式体验，让市民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山城底蕴，也能解锁多元消费新场景。
1: 这里的展览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让我近距离感受到了重庆的城市底蕴，然后也深入的了解了朝天门的历史文化，觉得很有意思。
2: 朝天门城里项目正式启幕，标志着朝天门片区由政府引导的城市更新全面进入了市场化运营。
0: 五一假期，朝天门城里将同步推出六大文化 IP 展览及艺术活动，超80场次表演与策展式艺术市集，为游客带来一场汇聚全球视野与在地精神的艺术盛宴。文旅地标是城市吸引力的锚，决定了游客来不来、留多久。谁能持续上新，谁就能够在假期经济的流量争夺中占据 C 位。在沙坪坝区中梁山，西南首个沉浸式旅拍主题景区海石奇境这个五一正式开放。在磁器口古镇，全国首家埃塞俄比亚咖啡国家推广体验中心在这个五一开门迎客，为市民及游客解锁来自世界咖啡发源地的纯粹风味。在武隆区鸭江镇，鸭江小三峡水乐谷在五一前一天建成投用，这是渝东南地区首个集峡谷漂流、菲拉达攀岩、水上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区。不过光上新还不够，好的供给还得上新，情绪价值就成为文旅消费的底层逻辑。这也是重庆两江新区中瑞产业园微型屋顶商业聚落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打卡的原因。
3: 走出电梯，上千平方米的复式顶层空间绿意环绕，人们或闲谈小聚，或拍照打卡，松弛感拉满。这就是安安，它既不是规整的大型商场，也不是沿街的传统商业街区，是依托建筑原有结构打造出来的微型屋顶商业聚落。
4: 如果要问这里有什么，松弛感就是这里最好的产品。
5: 整体感受还是挺好的，很适合拍照，
6: 很有设计感呀，就感觉很潮，挺松弛的。
3: 本土特色与外来潮流巧妙融合，大空间里没有高密度的摊位堆砌，而是大片的绿植休憩区与观景落地窗，随便一坐，氛围感、杂志感、电影感、故事感，出片的终极审美都有了。沉浸在这样的场景里，你不会想到赶路，而只是去感受。
7: 跟之前住到乡村秘境与安静疗愈那种氛围的避山点不一样，那次选择我们更看重的是社区客群的互动感，
8: 必须看哈。
9: 现在做成这种敞开式的，我觉得大家的体验啊、交流啊、沟通啊，也会更没有那么的拘束，大家也比较喜欢这样。

0: 当下的文旅消费深度体验是鲜明趋势，人们对出行的追求已经超越传统景点打卡，转向对品质与情绪价值的深度探寻。体验与情绪双重驱动的新消费浪潮，正成为观察中国经济内需活力与结构升级的生动窗口。中国体验经济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5年11月末，国内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 18.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6%。 文旅消费形态从走马观光向沉浸入戏转变，情绪价值成为了核心灵魂。在重庆，您除了可以在中瑞产业园感受本土特色与外来潮流巧妙融合的屋顶商业聚落，还可以在三板溪鹿野公园亲近小鹿，在虎峰山探访被艺术浸透的隐秘村落，看文艺与家常自然在一起生长。重庆向来是一个有调调的城市，慢节奏，深沉浸，情绪价值拉满。在情绪驱动出行之外，今年五一文旅市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从打卡顶流到奔赴小城。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县域目的地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128%。
1: 在永川，2026茶山竹海户外运动生活季在月亮湖公园正式启幕，活动汇聚运动竞技、潮流演绎、亲子休闲、书香文创、市集逛玩等多元业态，推出九大特色游玩项目，打造沉浸式户外休闲文旅盛宴，全方位丰富大众的五一假日文旅选择。
2: 我们把阅读活动搬到户外，让大家运动休闲之余能够有书看，有机器人阅读体验，又可以把家中闲置的书籍换走蔬菜，让大家在五一期间能够玩好、吃好、阅读陪伴好。
1: 大足区高平镇依托得天独厚的南木林生态资源，举办森林音乐会，悠扬的乐曲与林海清风相融，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自然艺术体验。
3: 在南木林里能听到音乐，空气好，环境好，感觉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
4: 就很有趣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是在这里，它会有那种就是可以融入与自然的一种感觉，很友好，很放松。
5: 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挖掘本地生态和乡村文化资源，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特色文旅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高平。
0: 钱江先生的市集视听盛宴、舌尖狂欢、非遗潮玩于一体的文旅大餐，白天在老厂房里探寻非遗匠心，傍晚在武林水岸的微风中大快朵颐，夜晚乘着花船穿梭于流光溢彩的三岔河，吃喝玩乐，这座有颜有味的城市安排得明明白白。涪陵以地心为意象，打造了一条融合地质奇观、工业遗产、生态康养与山野烟火气的沉浸式文旅环线——武陵山地心漫游环线。环线全长约81.6公里，串联一处国家五 A 级景区、三处四 A 级景区以及11处沉浸式体验节点，自驾、骑行、徒步各有走法。区县各美其美，都在全域一盘棋里找自己的那个不可替代，最终形成差异化的互补。从全市层面而言，重庆统筹九条精品线路、百项文旅活动，也将为五一市场再添一把火。
1: 五一假期，重庆精心策划推出系列文旅产品、特色活动和惠民措施。在精品线路方面，全新推出两江四岸山水都市、英雄之城红色记忆、壮美长江诗画三峡等九条主题线路，满足观光打卡、红色研学、自驾休闲、文旅体验、生态康养等多元需求。
6: 全市统筹推出100余项文旅活动，涵盖非遗美食、艺术展演、体育赛事、群文惠民等多国类别。
1: 与此同时，从4月25日至5月5日，重磅开启为期11天的五一黄金消费周，联动全市各大商户推出700余场特色促消费活动，累计让利超10亿元。
7: 各大商业体将全面提档升级，通过美城换新、场景再造，打造一批高颜值、高品质的沉浸式消费新空间，加注有奖发票活动的奖金池。
8: 针对洪崖洞、瓷器口等43个热门景点和全市 A 级以上的景区，优化交通组织方案，增设临时停车区和停车位，增派警力，加强现场的疏导指挥。
9: 针对新能源车主普遍关注的充电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整个高速路网205侧

高速服务区实现充电设施的全覆盖，充电车位占比同比上升4%，大功率充电枪的规模占比全国第一。

我希望能像哪吒一样拥有三头六臂，有无限的法律知识，超强的解分能力，灵活的大脑，充沛的体力，遇到任何纠纷困难都能被我瞬间解决。希望在未来世界，我还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法官，再也不需要三头六臂，因为人人追求以和为贵，天下无讼。

0: 试试厉害吗？不管厉不厉害，我们的普法飞行开始喽！遇到危险时的报警电话是什么？
1: 报幺幺零。
0: 我们国家的根本法是什么？普法就是最好的溯源治理。你们俩都很喜欢这个骰子是吗？我们石头剪刀布好吗？石头剪刀布，不管在哪，我的目标都是要没有矛盾。该举的是哪些？
2: 宁波市原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下面进行举证质证，由原告方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
3: 好的，原告提交的证据一是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车辆及汽车合格证委托监管协议。
2: 被告方，对于刚才原告所陈述的相关事实，你有异议吗？
4: 没有异议。
2: 好的，
5: 我们北仑法院是全国模范法院，而且北仑法院的话一直是都走在这个创新的前列，比如说我们敲响了司法网拍的第一锤，包括我们后面的证人在线出庭作证这样一个机制。
6: 北仑法院五公里之外是全球货物年吞吐量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这里物流发达，人流密集。
5: 忙碌的这个货运跟国际贸易，让这里汇集了大大小小的企业和很多的这个流动的这个人口，那么这就造成了我们民商事的这个案件呢，它其实是繁多和复杂的。
6: 情况复杂，那么技术必须过硬。彭小小专治疑难杂症。
7: 破产类的案件呢，我们也知道在法院里面它是最为复杂的一种案件之一。其中一个印象我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房地产项目的这么一个案件。彭法官呢，这个项目完成的特别好，实现项目的续建，基本上算是涅槃重生。
8: 他办案能力很好，是我们的办案能手。
5: 我是2010年到北仑法院工作的，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我们学法律的人啊，对法律的话

0: 都一直有一种非常执着的这样一种感情，然后都希望能够靠自己的所学所知给大众带来公平正义。
1: 具有使命感的彭晓晓14年来始终坚守在案件审判一线，纷繁多样的案件可不得磨练出一身好本领。
0: 我在审理一起与公司有关的这个案件的过程中，为了查清相关事实，我去学习了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我现在的会计学知识啊，我妈是一个老会计，已经得到了我妈充分肯定。
2: 啊，这些国家我没看，我有起诉一个人，我有该是咋弄弄了？到刑警局了是不啦？
3: 我们家遇到了一点纠纷，我想问一下，咱打官司贵不贵啊？
4: 被告都没来，这能判吗？
0: 当时那个被告人文化程度不高，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说着说着，他啪一下就跪下来了，然后他就说：“就是法官，我是真的不知道销售盗版光盘是会构成犯罪的。”他说的就是一家老小现在都是靠他养活的，如果他进了监狱，等于说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没有了。他说这该怎么办呀？其实当时的话，整个的画面可能我描述的没有那么生动啊，但是他整个的这个冲击其实对我是蛮大的。普法它其实是最好的溯源治理，如果就是说老百姓们都了解到这些法律知识了，那他们身边就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些纠纷，那么这些纠纷就更不可能会诉到这个法院里面来。所以的话，我们就想以一种更轻松的方式让大众更好的了解这个法律知识，让他们快乐的与法同行。
5: 我在你那儿不是还有水泥桶吗？就是运费了。
6: 没有才，你欠我的3万块钱。
5: 谁不要我？这是不想在隐秘的角落，我已经不应该沉默。又又，
0: 那个时候不是那个短视频的直播间那个比较火吗？啊，
7: 他就老是每天刷，每天刷。但是他呢，他说他是在学习技巧，
0: 因为我想当法律界这个带货的这个 CEO。我说这司法好物咱们得安排起来。
7: 他当时就说要带货司法好物，
0: 因为移动美法院是从我们宁波走出去的，而且我们觉得这个平台呢是非常非常的实用的，所以我们就在想怎么把它作为一个司法好物更广的给推广出去。他就真的给我安排起来，第一期视频从这个创意到最后，我们48小时就上线了。
8: 大家好，欢迎来到彭不红直播间。
9: 你家漏水了怎么办？
10: 打官司。
9: 你朋友借你钱不还怎么办？
10: 打官司。
9: 我跟你离婚了怎么办？
10: 打官司。
9: 所以打官司你真的快乐吗？
1: 法律深奥难懂，让大家喜欢爱看，这样的普及才能达到效果。普法不断，创作不止。一天的日常工作结束，这间房子的灯依旧亮着。
11: 今天讨论一下接下来要拍的这一期知识产权的直播间的视频哦。
1: 他们白天是严肃理性的法官，晚上就成了金句频出的喜剧人。
9: 我穿越了，咋样？
11: 你觉得呢？
9: 我坏了，
11: 我穿越了，
9: 咋样？那我自己转圈吧，这回不是风狗带着，我自己转圈。
11: 那或者是你突然这样转，你不觉得自己也很搞笑吗？
0: 本身你就做穿越了，我这搞笑一点怎么了？
11: 你刚刚这个啊，你们看见，你觉得？我觉得不是搞笑，是有点傻。
9: 小李，你说，谁说的对？
11: 嗯，我再试试吧。
1: 思想交锋。棋逢对手，这是一次激烈的辩论，也是创作者们对普法内容的较真与严格要求。
0: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这两个结尾之间其实应该是有一个转场的。我想的话就是从后门，然后这样一个镜头啪啪啪跟过来，一个直拍到这边。哎，我讲完之后，我才发现我穿回来了，怎么样？
11: 可以，非常，
0: 还可以吧？就想骂谁想穿，
11: 你想
0: 对，是吧？我就一开始就几个衔接，我觉得。
12: 对，
13: 好，这个规定挺好的。
0: 好，我们今天把第一个场景我们自己先顺一下。好，
11: 开始。
12: 这卖的是假冒的爱鸭大酱，抄袭我们的品牌。
14: 谁抄你的啦？你看看清楚，我这是爱鸭蜂蜜大酱。我卖了10年了，至少商标嘞。
12: 我们爱鸭大酱，人人都知道的。你敢说你不是报名牌搭便车吗？我还法院起诉你去。
0: 嗨，这不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知识产权吗？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或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或销售这些商品的，均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那些

0: 但常见的高仿山寨都是侵权行为，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干嘛？这是我自己的 AD 呀，我这是注册。
2: 其实第一期制作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们也没有来得及想这么多，反倒是推出来之后，先是看到了大家自主的转发点赞，其实我们是很开心很满足的，我们觉得得到了认可。
3: 通过我们普及一些法律知识，可以减少很多的潜在的纠纷。
4: 当一个老百姓跟你讲，法官你辛苦啦，法官我懂了，法官谢谢你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给予我们的那种力量是无限的，真的是无限的。

0: 我们是今天起联动工作队伍，金金盾公安的标志，
1: 金立
0: 天天平我们法院的标志，解则是指以街道为中心的所有解分力量，比如说我们的解分天团庐江大阿嫂。我们的目标是今天的矛盾今天解。
2: 今天解是深度融合共享法庭、随警解分与人民调解平台，整合基层解分力量，就地高效化解矛盾纠纷的金名片。
3: 他欠我20000也是他不给我，
4: 那我们是结账是3个月也结账的。
5: 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双方又各执一词，我建议的话是从以往的交易惯例来进行一个判断，我们可以做一个折中的选择，对他们双方进行一个调解。
2: 从单纯口头争论到迅速拿到关键举证，法官的在线指导调解有效解决了矛盾纠纷。
6: 今天的矛盾今天解，将有利于消除民转刑、刑转命等重大安全隐患，
7: 效率挺高的。之前我有一次冤释纠纷，在法官、民警、调解员的帮助下，当天就解决了。
8: 哎呀，我们的小宝贝，
5: 吃了没呢？
8: 吓死了，刚一下那盆狼犬，
5: 吓我了。阿姨最近在啊？
8: 啊，可以。
5: 可以啊，
8: 可以，
5: 好好好好，
8: 当个好法官，阿官，好好跟人买劲儿干，好好干，啊，
5: 好的，
8: 好的。
0: 离开家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就问我，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法官？其实可能当时的话也就是临时的这样一个回答，说我想当一个快乐的法官呀。但是就是一转身这几年过去了，我觉得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快乐法官的这样几个字，和我自己也赋予了它更多的这样一个含义吧。
9: 那咱们都说完了，
5: 还有一个，
10: 你睡觉吗？
11: 给自己点赞吧。
12: 我想当一个用我的所知所学给社会带来正能量的一个法官，
13: 永远有创新和去试错的勇气，
0: 热爱应当是作为一个法官来讲的话一个无限的这样一个快乐的这样一个源泉，因为你热爱它，所以你做起来就特别的有干劲。
14: 我希望就是通过我自己小小的力量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事情。

0: 20年后，
1: 可能那个时候拍退休的话，我肯定会哭得天昏地暗吧。
0: 退休的叔叔阿姨，他们仍然在从事着这样一个调解工作。我都想好了，以后我跟他们应该一样的。
2: 我觉得青年法官呢，在我看来，他就是人民司法审判事业的未来。他首先肯定是要有普通法官都必须要具备的专业素养，同时的话，他也应当肩负起青年法官这个的责任，就是他应当有青年的朝气跟活力，
3: 坚定的法律信仰，有担当，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这些都是我们青年法官的一个写照。China。
4: 我是您的彭主播。

0: 我希望以后可以这样介绍自己，我叫李挺，是一个沙漠治理工程师。这是我的智能管家机器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沙漠治理情况。
1: 好的，主人，目前生态已经达到平衡，植树机器人和无人机已完成今天的种植和播撒工作，智能语音降临任务即将完成，您可以合杯新鲜压榨的沙棘汁

0: 刀手出场，总得要有特效。
1: 飞哥，今天咱们主要任务就是让这个羊帮他们干一天活，打一天工。在这个区域内啊，把羊赶进去，让羊给咱们采一采种子。
0: 这位连羊都不放过的九零后小伙是李挺，在这片中国第七大沙漠中，他治沙十年了。
2: 我是本地人嘛，就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3: 18岁的时候，我出去上大学，离开了家乡。他们知道我是从内蒙来的，就会问我：“你们从小是不是在草原上放牧？风吹草地见牛羊，是不是很美丽？”我会告诉他们：“我们那边其实只有沙漠，没有草原。”
0: 库布齐，蒙古语意为“弓上之弦”。因旗下一根巨大弓弦横卧在黄河几字湾之下，这里曾寸草不生，飞鸟难越，被誉为不可治理的死亡之海。数十年来，一代代治沙人牢牢地把绿洲锁在沙地，让库布齐沙漠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
1: 去去喝水吧，给你整瓶水吧。
4: 来，你接着啊，
1: 拱下去了啊。嘿，哎，刚好，刚刚好。
2: 对于我们沙漠人来说，其实有水就有希望，喝水特别关键，很有讲究的，就是说姚克明嘛，就是说这种就是多年的习惯了。
0: 爱笑的李挺说起库布齐来，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1: 我是2014年来到这边的，最初的那个覆盖度没有这么高嘛，可能是个30%多吧，目前的话大概能达到53%。
0: 2014年大学毕业后，在父亲的影响下，李挺以一名测绘员身份投入到了库布齐治沙中。
2: 在我印象中，就我爸总是在出门，我就觉得他可能去了很远的地方去干一些很重要的事业。
0: 测绘是治沙工程的排头兵，也是最艰难的。当身边同事换了一批又一批时，李挺在这里一干就是4年，完成了240多万亩沙地的数据整理，为治沙提供了数据支撑。
2: 当时确实是特别苦，全靠腿，等一天下来以后，就是衣服都板结了，相当于很硬的那种。你这样一搓，可能就是那个眼眶就能，眼泪就能掉下来。
5: 我以为社会是沉重的活，不以为那么苦。就是每天跑10公里沙，每天10公里沙，上概念了。嘴里面酿走10里路，不走一里沙，那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10公里大明沙，那个每走

0: 是家里面拿的咸菜，
1: 我妈也的。嗯，挺好吃。慢点吃。嗯，吃完吃完不着急。
2: 习惯了风餐露宿的李挺，父子俩一起的这顿午饭吃得格外香。如今，李挺升级为制沙技术主管，开始与制沙35年的父亲并肩作战。
1: 种植苗木之前，咱们会把这个苗木提前在预定的区域，就是有水的区域进行一个浸泡，保证苗木充分的吸水，然后在咱们种植下去以后，让它为咱们苗木前期发芽能提供一个充足的水分条件。
2: 要想在死亡之海让苗木长大，难度可不小，而李挺要做的就是当好全职奶爸，深入到每一个环节。
1: 接这个，接这个，接这个。
3: 哦，这接多
1: 少吗？这个不一样，小称呼的，这个不一样。你是解这么多和解这么多是性质一样？
3: 一样
1: 啊，把都解了。啊，解铁的铁器，你看这个。哦。

0: 车。
1: 喝饱水的树苗在李挺的护送下来到沙漠，高压水枪冲出小洞，树苗快速插入，十秒就可种一棵树。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专利，叫水气法，微创水气植树法。挖坑浇水植苗，覆土四道工序合为一体。
1: 为了阻止沙丘移动，减少水分蒸发，李挺他们还会在上面架上光伏板，一块块光伏板鳞次栉比，犹如蓝色的光伏海。阳光下，蓝色的光芒与金色沙海交相辉映。
0: 我们从最开始的就是单纯的制沙，像目前的话，制沙的其他产业进行延伸嘛。
1: 没错，这是沙漠的战斗机，这也是库布齐高级的制沙方式。鸡可以松土，也可以施肥，还能找虫吃，总之一举多得。
0: 现在看到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新颖的一个光伏立体制沙的模式，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这就是我们那个新的一个制沙模式。它就是说能跟着太阳调整角度，这样能增加发电量。板下的话，咱们这个空间很大，便于咱们机械化这种进行作业。这个后续我们会在这个光伏板下进行一个优质的灌木饲草料进行种植。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创新了，用了好多这种不同的植物去光伏制沙。最开始的草籽啊、沙柳种植呀、后来就引进了这种丝植病的这种种植。等它大概2到3年以后，我们会嫁接肉苁蓉，苁蓉又能做咱们药材，全产业都能利用起来。
1: 风沙一刻不止，李挺和团队的创新也一日不停。
0: 这个当时我在测绘的时候发现一种植物闻起来特别臭，但是它花开得特别好看嘛。你找一找啊，菊科，就是这个味道，有点臭，还是那个味道。咱们那个镇上有个就是西北最大的种植资源库，这里面就是负责收集保存这些沙汉山植物。我们又保存这个种子，还有就是搞一些这个培育和繁殖这些事业，把这种种子拿到当地去进行在当地再适应，然后就把这种种子最后后续就输到那边，然后让他们去在制沙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你看这开花开得多好，这个点其实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重要，因为这个点相当于见证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制沙的一个成果嘛。其实你这个项目把我晒得褪了2层皮嘛。
2: 是我拖累你了？
0: 没有没有，不是拖累，不是拖累，咱们共同进步。
3: 看这些树挺绿的，绿色长得挺好的，这那是前多会我们种的树。
4: 那离得远点。
3: 以前是都从这苗啥个带娃啥都没有见，一刮风就起了沙尘暴了，现在绿化挺不错的。
0: 就是这个方向，天气好的话咱们能看到黄河，是我们建设的这一条带就是相当于一个锁边保护黄河，起到这样功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相当于就是几代制沙人多少年的心血的一个见证。

0: 眼前的这片绿色足以震惊时，更壮观的来了。没错，这就是长在沙漠的湖泊七星湖，原是散布在沙漠的零星水源，治沙的成果让湿地面积不断扩大，成为了游客向往的打卡地。
1: 原来你小没有小没有想过，这个这么大沙漠里面能有这么大的湖泊呢？
2: 电影里面全是那个干枯的沙漠，很少有见过这种绿洲。
1: 是吗？干枯的沙漠。
3: 嘛，经历过没有路，没有电，没有信息，现在都不一样了。现在很多牧民也跟着他们也治沙。影响了治沙种树，保护了我们的湖泊，也同时保护了我们的草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回来了，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希望。啊，太有拉荒大安丹，啊，萨罗满森，
4: 塞纳拉外丹森。
5: I witnessed firsthand the remarkable socio-economic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 inspiring example for the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struggling against land degradation, desertification, and desert encroachment.
0: 沙窝窝里也有国际范儿，库布齐的成功实践被写入190多个国家代表共同起草的联合国宣言。为世界防治荒漠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1: 作为一个治沙人，在我们心里是感到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
0: 从寸草不生到沙漠绿洲，这是库布齐治沙人一脚一沙坑创造出来的绿色奇迹。
6: 贾旭杰从事治沙工作一年，和那个生态绿化已经6年了。
7: 啊，我叫周家祥，从事治沙事业已经13年了，
8: 加入到治沙大军已经近17年了。
9: 啊，我参与治沙已经12年了，
10: 沙漠也慢慢变绿了，这就是一个治沙人的一个希望。
1: 嗨，20年后的李铁，我想说，你要坚守这份事业，因为我想20年后，后续的治沙肯定会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就像目前的无人机，还有智能制树机器人，这些技术肯定会在后续的治沙过程中，能广泛的应用和推广。我想让库布齐这抹绿色向中国西部的各大沙区去延伸，我也想就是说为全国乃至全球提供中国的方案和技术。
1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

维 D 片。三次不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0: 放松。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 毫不犹豫。

0: 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终于转小雨，19到22摄氏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天津小雨，9到2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广州雷阵雨，23到29度。香港雷阵雨，23到29度。长春阴，7到17度。沈阳阵雨，9到2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7度。银川多云转晴，7到18度。西宁多云转晴，0度到11度。兰州多云转晴，7到19度。郑州小雨转阴，12到21度。西安晴，11到25度。成都阴，15到24度。武汉终于转阴，16到18度。长沙小雨，16到30度。福州阴，20到29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4到20度。昆明小雨，12到2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2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

0: 这个五一去重庆吧，感受发地城市，
1: 热很重庆，
0: 感受烟火重庆，大江奔流，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
2: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0: 奔跑青春，新时代青年勇于担当。
3: 我是演员黄晓明，
4: 我是演员蒋欣。前行者
3: 信仰为具，
0: 坚守信仰，
4: 一往无前。
0: 革命者前行，理想不灭。加油，好少年！新重庆有你更精彩。
5: 为展品的
6: 加油，好少年！
0: 谢谢你来了，奋斗者属你最光荣。
7: 因为他给我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0: 重庆卫视五一编播。向劳动者致敬。

五一小长假，加油好少年特别编排，倾情呈现《自然科学小侦探四：时空档案》，带你探索自然奥秘。我们的新重庆，以童真视角探访城市新地标。故宫里的大怪兽之月光迷宫，带你开启奇幻神兽冒险。五一假期，重庆卫视《加油好少年》，每天8点，共度美好假日时光。

0: 修复档案并非易事，不仅要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与爱护，看来关键是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与探索力，才是激活档案的钥匙。接下来就让你继续助力他们完成这项重要的任务吧。
1: 能量石带我们看到嘟嘟鸟的能量正在减少，
2: 探长，我们得想办法帮助它。
1: 啊，你们看，它是不是流泪了？
2: 难以置信，
1: 我看到了，看，它的眼眶里还有泪水呢。刚才我的耳边听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有猴子的声音，有野猪叫，而且还有救命声。
2: 它会不会遭遇了什么危险？
1: 嘟嘟鸟一定需要我们的帮助。